0: 对对。
1: 可恶 ，29 check on a Carlton。
0: 我的蓝色有一点波哥。
1: Cheek Charles Henry Edward King。